0: 开户补贴、缴存利息补贴等专属权益福利是一样也不少。
1: 嗯，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梳理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这个福利包，在校有住房储备金，毕业租房能提取买房贷款，额度更高，灵活就业也能缴。也希望每一位留在宜昌的毕业生呢，都能够安家有保障，奋斗有底气。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的话呢，依旧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公积金咨询热线0717-12329来详细询问，也可以把您的这条消息呢转发给身边的一些同学，别错过专属的安家福利了。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发现西陵区的世纪欧城路段呢，其实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具体是在献福路。刚才我们稍早的时候说到了献福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丁字路口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一个排行的距离，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好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好很多。因为北正街此刻在往我们献福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还算是比较多的，而且在西陵一路上整体上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具体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西陵一路这里，一直从我们的西陵一路与北正街交汇处延伸到了沿江大道这个丁字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陵一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而且我们继续把视角延伸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二院的门口，一直从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交汇处到我们的西陵一路与珍珠路交汇这里，并且在珍珠路上已经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无论您是直行还是右转进入到西陵一路的，都可能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这一段二院附近的街区呢，都是启停比较明显的路口。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环城东路，在环城东路这里，环城东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右转往二院门口方向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因为此刻在这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里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慈心亭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在这个点是在不断增多的。而在四经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在我们的古佛寺的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慈心亭小区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呢，虽然说往古佛寺的车流不是很多，但是依然大家在右转的时候要小心主路上来车，整体西陵区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这个点，在8:25，可能您是要8:30就要上班了，在这个点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到不要发生任何的剐蹭的事故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个点是增多了一点点的。我们先来关注到水月城的城东大道双向的路口呢，都排行压力比较明显，具体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可能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此刻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下行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及时的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好像是在上个时间段，在8:15，可能在雅思广场门口往八中门口方向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但是在这个点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是减少了一些的，所以说在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上行城东大道上往八中方向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大可放心一路畅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过了八中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怡景华园路，在这一段呢，可能在红绿灯路口还会有一个2到3灯的排行的周期。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具体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西陵一路在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西陵一路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路口，就是在医院沿江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二马路的门口的附近呢，在医院的一直从解放路到浮水路，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狐狸街，那更是从我们的龙康路与狐狸街的交汇处延伸到了解放路与狐狸街的交汇处，也就是说整条狐狸街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比较明显。并且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二马路呀以及狐狸街这样道路比较窄的街道呢，都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临时停靠的需求的话，一定要即停即走。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组今天早上的新闻早餐。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7月23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市农业农业厅日前公示2026年全省新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全省共有17个乡镇入选，宜昌两乡镇榜上有名，其中夷陵区的邓村乡为新建农业产业强镇，云安县的毛坪场镇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两地分别获得300万元和70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0: 继续来关注7月23号，不少市民在宜昌城区市民驿站避暑休闲。连日来，宜昌启动了清凉护航行动，47座城管服务驿站、2处人防纳凉点、400余处红岭暖心驿站同步开放，实现了步行15分钟即达纳凉点。免费的防暑包、应急药品、便民充电、公益阅读等贴心的服务，让散落在全城的纳凉点成了酷暑里最接地气的民生风景线。
1: 7月23号，宜昌盛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湘新专程看望板凳男孩方宇翔，送上5000元的助学金，鼓励他砥砺奋进。后续洪湘新将长期关注方宇翔的成长之路，在方宇翔就读湖北大学期间持续提供帮扶。
0: 当前宜都市芝城镇全新万村380亩生态黄桃迎来了丰收采摘季，陆续上市。全新范村十余年前呢开始打造连片黄桃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保证了黄桃的优良品质。
1: 7月23号，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宜昌新华书店聚源书城举办，现场发布了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上线省市两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据悉，这场书香之约持续至11月。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上午，当换刀工作人员从长子面依次穿过盾构机、泥水仓、气垫仓、人仓，最后完成解压，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全塘海底隧道呢，完成了首次大规模的超高压环境下的换刀作业。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结果再创新高，全省共斩获32枚奖项，包括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的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
0: 商务部7月23号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湖北省荆州市、荆门市成功入选公示名单。至此，我省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个城市获评或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广先行区试点，入选城市数量和这个数量呢是位居全国第二、中部第一。
1: 7月23号，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武汉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湖北省市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达到11236.42亿元，按照不变价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5.7%。
0: 近日，黄鹤楼景区内各地游客驻足仰望，沉浸式观赏主楼绝美光影秀。从7月1号开始，黄鹤楼正式开启了暑期延时运营，园区闭园时间呢延后到了晚上的10:30，各点位的演出场次全面加密。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第
4: 戴上安全帽。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
1: 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的时候呢，其实整条路面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了我们的辅路和主路。可能您要关注到的就是在下山通道内，
9: 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没白过啊。
1: 是的，但是呢，其实虽然说夏天不吃龙虾跟没过夏天似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小龙虾配冰啤酒，这不仅仅会导致我们胃可能会不舒服，这可能还会让我们尿酸很高。
9: 对，
1: 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尿酸就有点高了，就天天吃，胡吃海喝，胡吃海喝。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也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在要换个思路，就是吃小龙虾的时候不要配冰啤酒，配常温的酸梅汤，或者配一杯温热的姜糖水。
9: 你说得出来，你做得到吗？你刚刚
1: 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有点。
9: 你刚刚一说温热的姜糖水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1: 是的，可能
9: 确实有点绷不住，我就有点受不了啊。
1: 是的，但是可能还是要，就虽然这也做不到，但是真的矿泉水我是能做到的，我可以保持自己、
9: 常温的矿泉水、
1: 真的能够只喝矿泉水。
9: 但是其实真的很多南方城市吃海鲜的时候，吃一些寒凉食物的时候，真是会配一杯这个热茶和姜茶的。你看你之前我们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很多那种大闸蟹的礼盒礼包里面啊，除了传统的那种吃蟹的旁这个工具之外呢，也会给你附赠一些什么茶包啊、茶饮啊、姜茶呀，给你去去寒。因为其实小龙虾本身它可能也是因为养殖的嘛，也是偏凉性的啊，加上你又用的是那种麻辣的做法，我们吃的什么油焖大虾呀，或者是蒜蓉虾呀这样的啊。这种辣椒也会刺激到肠胃，你再灌进去冰啤酒，真的这个胃冰火两重天会有点受不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宵夜王者阿强他就留言说，没有冰啤酒的烤串是没有灵魂的。其实我真的能够表示理解，但是咱们好像应该得换一种姿态，换一种灵魂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常温的啤酒
9: 常温的啤酒，啤酒不喝冰的简直就没有灵魂了。
1: 那到底什么才有灵魂呢？但是确实啊，我们想大热天的，真的我最近几次吃烧烤就是的，就平时可能一喝一吃我就感觉就肠胃就很不舒服了。
9: 所以说我们这个度和量
1: 还
9: 是要延迟
1: 一下自己的满足，我觉得。
9: 对，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吃烧烤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因为有时候宵夜太晚了也不太好，别拖到这个半夜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这种啊。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咱们身体阳气在中午是最旺的，半夜最弱。你半夜往往这个虚弱的胃里可能就是再塞一堆那种油腻腻的肉啊、冰水呀、碳水啊这样的，那脾胃真的是扛不住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吃

0: 合适的东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咱们宵夜时间可以稍微往前提点，直接就在饭点解决了，就别吃太晚了啊。
1: 嗯，再说我们的冰淇淋啊，冰淇淋我一直有一种概念，就是因为它是冷的，所以它没有热量。其实
0: 你是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吧？
1: 是的，就显得我就是好像义务教育没有接受够啊。其实这东西是热量高、糖分高、寒气更重，但是你不能说完全禁食，那人生就没有什么乐趣的。但是咱们可以减量慢吃，就比如说不要太大口带大口吃，你就在嘴巴里面含一会儿。其实我发现女生好像气血高比较好，就是她们可能
0: 小口小口的。
1: 对，但是就我自己而言，以及我身边的朋友而言呢，其实一吃血糕就先一口就是三分之一根，再一口就是把再两口就是分别，
0: 生怕有人跟他争抢啊，感觉
1: 对左右两边吃完，然后再就可能五六口就吃完了，就感觉爽。但是可能
0: 啊，感觉真的好多男生吃雪糕都是用咬的
1: 啊，就感觉在吃饭一样
0: 的。女孩子吃雪糕的话，可能就是小口小口的那种啊，可能嘴里还得再含会儿。确实这样子的话，可能既满足了咱们的嘴瘾，又减少了对肠胃的到的这种刺激，也算是一个好方法啊。
1: 嗯，所以说咱们尽量在享受夏天乐趣的时候，要减少咱们身体的损耗。还有就是吃火锅，这一点也是的，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吃火锅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但是吃完火锅之后千万别马上吃冰西瓜，你喝一碗绿豆汤或者是喝一杯菊花茶，这样可能更加完美啊。
0: 嗯，是的，就是能够降降你身体里吃下去的那些重油重辣的火气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的艺术啊，养生小姐姐这个留言就特别好，她说每次她吃烧烤之前都会再喝一包益生菌，她说吃完之后呢，可能再喝一杯蜂蜜水。你看她就有意识的说要给自己的肠胃撑一把伞啊，做好一些有意识的保护。
1: 是的，像这些我现在真的能够做到，因为我觉得身体真的太重要了。虽然我也没有，很多人都是大病一场注意到身体，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真的上班
0: 之后。好，那我要表扬一下你，做得真棒。
1: 哇，谢谢。
0: 因为确实你不是说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之后，或者是出现一些机能的反应之后才去做，那可能就有点亡羊补牢了。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打好它的基础底子啊，得做在日常，做在平时。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头疼的时候，真是疼起来就是会觉得哇，我为什么这个不好好休息啊，怎么这个精神压力会那么大呀，会导致头疼脑热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身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真的太重要了。
1: 对，而且我发现你昨天肯定十二点前睡的，我十一点多给你发稿子的时候你没有回复。
0: 我没有回收到是吧？
1: 对，可能你就昨天就睡得比较早。
0: 最近都要早睡啊，其实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夏天也是很重要的。中午其实真的是要适当午休一下，特别是下午如果说你要开车出门的时候，中午不睡觉，下午又顶着大太阳出去的话呢，一晒这个人就真的是很容易犯困，开车也会不太安全啊。
1: 所以到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以及有意识的去防患于未然啊。像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有老赵，他有留言，他还说我们跑车吃饭没有准点，夏天就爱喝点冰红茶，听了我们的节目改成自带的热茶水
0: 哦，
1: 给你点赞。
0: 是的，能听到我们的节目，能听咱们唠唠叨叨一早上啊，
1: 是的，
0: 稍微能够给你的生活的习惯，
1: 是的，我瞬间
0: 调整一下，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1: 今天的文稿瞬间有了意义了，等会儿就把它打印出来裱在墙上。
0: 就是你得一条一条的，把它罗列出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觉得今天咱们这篇这整期节目至少可以罗列至少有二三十条。
1: 是的，
0: 健康养生小妙招，
1: 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吃，该怎么吃，什
0: 么
1: 要少
0: 吃，怎
1: 么
0: 搭配着
1: 吃，什么要多吃，对，像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点要大家要注意。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起来。那下面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本时间的8点53分，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其实城区的总体通行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状态。如果说您是在西六幺的快速路上来通行的话呢，进出下川通道是一路畅通啊，包括在城东大道沿线，我们看到在中南路往东风路，包括继续往港路这条路上呢，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的排行，以及在经过到交通局路口要往葛洲坝中学方向通行呢，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

0: 的。在沿江大道上，如果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从中南路一直到亚詹路，包括往江海路、万达路这个方向呢，一路走起来也是相当的顺畅。靠近到体育场路这一侧啊，华翔这边的体育场路的双向流量，包括在这个绿萝路到体育场路西林二路这一段的双向流量呢，目前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一时段呢，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了。依旧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江海路上从宜林大道呢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是能够顺利通过的，但是因为这边呢有南北天成小区的出入口，包括还有中心医院的这个出入口啊，所以说交通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建议大家还是要稍微避开一下。如果说往医院方向，大家最近也会发现啊，可能这个就医高峰的时候啊，进出医院也是不太顺畅的，这边的停车位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医院的话呢，建议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会更加的方便快捷。路面上任何的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情况，您都可以及时的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今天的话题，三伏天你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解暑神器啊，怎么吃才健康。我觉得在节目最后呢，还是稍微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个三伏天到底怎么吃才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和大家再来划一下重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重点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要拒绝贪凉，温养脾胃，就是你少吃一些像冰镇呐，多吃一些温热属性的食物。我觉得生姜和陈皮就是我们肠胃和身体很好的朋友。
1: 嗯，是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应季而食，酸甜苦鲜，多吃我们刚才说的黄瓜呀、冬瓜呀、丝瓜，多吃酸味和苦味的食物，清新开胃。
0: 嗯，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平衡搭配，一起来享受这个夏天。因为你说你完全不吃冰的、不吃甜的、不吃凉的，不可能啊。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把它中和一下啊，搭配一下。你吃烧烤的时候，别喝那么冰的东西啊，咱们换一个饮料，换成绿豆汤啊，换成酸梅汤啊。吃海鲜的时候，这种寒凉的食物，咱们配点姜茶呀，对吧？其实也都还是挺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咱们想传递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夏天虽然很热烈、很奔放、很美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热，因为外界不停的这个就热就跟它硬刚啊，咱们得会有用以柔克刚啊，用这种柔性的食物来和它做一些抵抗啊。
1: 是的，所以说希望在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都吃得舒服，活得通透，心里凉爽，胃里暖和。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嗯，是的，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4号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畜牧产业园全链发力冲刺年产值20亿元；陈红辉专题研究全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强化权益维护，优化服务保障；121名观察员上岗，28个监测点设立，我市营商环境引入社会监督新力量；宜昌权益启动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住市民夏日舌尖防线；城乡居民养老变更窗口期开启，多缴多得，提升晚年养老待遇；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三峡畜牧产业园创新推行同步施工、同步招商、同步投产三同步发展模式，加速产业集聚。眼下园区投产项目产销两旺，在建项目提速攻坚，在全力冲刺年产值20亿元的目标。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湖北蛋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首家入驻的蛋品加工企业，在企业无菌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鸡蛋经过光检筛选、紫外线杀菌、精准称重分级等多道工序后，才能外销市场。车间末端，工作人员正在封装打包一批26吨的合格鲜鸡蛋，即将发往香港市场。
5: 这台设备是一个鸡蛋的品相检测仪，它主要的功能是检测每一枚鸡蛋的结晶度、裂纹、暗纹，人的肉眼看不清的，把它调现出来。所以发出去的每一枚鸡蛋都可以达到国家食品安全合格的标准。
4: 今年初投产以来，这家企业累计完成鸡蛋出口312吨。除了供应本地市场，产品主要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总产值达到2200万元。为保证产品质量，园区冷链仓储设施同步配套。在园区6万立方米现代化冷链物流仓储冻库内，各类冷冻畜产品分类存储，高效中转，为产业园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冷链服务。
5: 园区呢有配套的冷链物流仓库，我们选取了呢从车间装箱到仓库最快时间就2小时，全程冷链不断链。
6: 园区冻库连吞吐能力20万吨，屠宰企业的冷鲜肉品、蛋品项目出口鲜蛋，茶卤公社的冷冻原料，还有园区各企业的生产原料都在这里集中存储中转。相比以往的外租冷库，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了20%以上，还能辐射带动周边养殖户的冷冻产品错峰销售。
4: 截至目前，三峡畜牧产业园已有7个项目顺利投产，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今年已收购加工鲜活畜产品2万吨，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养殖户稳定发展。已投产项目满产运行，在建项目也全速推进。今年11

0: 月，园区50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项目计划建成投产，产能标准在宜昌区域处于第一方针。为这一重点项目做好配套，天然气管网架设工程将同步落地。全流程全要素保障，优质畜产品物畅其流。目前产业园还在三峡物流园、三峡果蔬交易市场建成两个城区集配中心，在宜昌城区布局6家直营门店，并在云南、重庆、陕西等地设立6家驻外分公司，构建起高效协同、辐射全国的产销网络。
1: 我们预计今年园区产值20亿，计划今年在国内开20个门店。我们这个园区全部投产后，我们的目标是向50亿冲刺。
2: 常态化落实惠企服务，当好企业店小二，精准指导园区企业提质升级，积极培育规上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加快推进物理融合等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打造立足宜昌、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特色农业产业高地。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群体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强化权益维护，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社会接触面广，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打造小哥友好城市。陈鸿辉强调，要在摸清底数上下功夫，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摸排，准确掌握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及用工情况，为后续精准施策夯实基础。要在建强组织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灵活建立党组织，全域延伸群团组织触角，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形有效覆盖。要在关心关爱上下功夫，坐实合法权益保障，推动平台企业严格依法用工，严格落实算法备案制度，进一步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扩面，做优社会公共服务，构建15分钟暖心服务圈，拓宽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通道，做细日常人文关怀，让从业人员切实感受到善待与尊重。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功夫，畅通沟通渠道，健全恳谈制度和诉求收集办理机制，积极引导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和交通安全法规等，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传播宜昌声音，讲好宜昌故事。陈鸿辉要求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责上肩，做到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管群体也要管服务，要立足所需，尽己所能，主动跨前，同提共达，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下沉一线开展深度走访调研，精准掌握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逐项明确办理事项，细化工作标准，确保好政策发挥好作用，产生好效果。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我市市场、法治、开放、产业、生活等环境提质增效，昨天我市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和监测点部署会，择优选聘121名营商环境观察员，并设立28个营商环境监测点。据了解，此次选聘的观察员涵盖企业、商会协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代表，他们将深入企业车间、项目现场、办事窗口等一线，收集行业领域问题线索，提出工作意见建议。监测点则作为固定联系企业的前沿哨所，重点收集政策落地、企业经营和政务服务中的痛点、堵点，定期反映区域性和行业性共性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 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1: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的藏身地图。那么哪些户外及室内的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0: 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国务院国资委在日前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上披露。今年1至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的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记者7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22号，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截拦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据了解，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的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气象专家提醒，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二氧化碳是工业和汽车

车尾气中常见的有害气体。传统气体传感器想要测准气体，必须高温加热催化。我国科学家将一种铂纳米簇材料与声表面波器件技术进行了强强联合，成功开发出一种能在室温下高灵敏检测二氧化碳的新型传感器。相关成果发表于《纳米研究》。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的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4时35分，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的官宣国际上映的定档日期是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刷到一热搜啊，说请三天假能休上13天，我当时手机差点没拿稳啊，这是真的吗？不是哪个网友在梦里边写的小作文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子日历啊，他26年的日历，中秋节跟国庆节不仅挨着，中间居然只隔了3个工作日。哎，什么叫惊喜？用姜文的话讲，什么恩啊的叫惊喜？只需要请那3天假，就能咣当一声给他拼在一块儿，拼出一个长达13天的超级假期，比春节都长，快顶俩春节了都。我给你们算笔账啊，这13天，如果你去旅游，你能从漠河一路干到三亚啊；如果你在家，可以把《甄嬛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弹幕都能背下来。但是如果你是个狠人，你甚至可以去报一个厨艺班。所以当这个拼假公式冲上热搜的时候，网友们都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完美无缝衔接啊，要火速安排。我寻思这些网友是修过管道吗？啊，无缝衔接这个词儿用得非常专业。你请3天假，相当于用3颗芝麻换了一个西瓜啊，还是那种冰镇无籽的麒麟瓜。哎，我脑子里边已经开始铺排剧本了啊，该怎么样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啊？这怎么开口呢？就在我脑补到第5个版本的时候，有网友一针见血：公司不带同意的。你看，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当然知道啊，那3天如果扣掉我不上班的话，我连上一个超级假期，我得多爽啊！但是单位能不能让啊？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说我提议中秋国庆一起放了，我决定了。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这要是能行得通的话，那明年岂不是清明节跟五一也可以连着放了？啊，那再往后元旦跟春节也能连着放不？那不如提议让周一直接连到周日啊，全年都是小长假。话说回来啊，我依然要鼓励大伙儿努力大胆的尝试一下啊，万一呢，对不对？你看现在功夫女足重新回到影院了，星爷的思想啊萦绕耳畔，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其实啊，这种拼假也不是头一回了啊。上次有人拼年假，说只要请4天年假，连上前后周末能休上11天。但是休到第3天，客户打电话说不行啊，这方案要改。哎，你赶紧就坐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会啊，那信号还断断续续的。啊，前段时间我就看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博士生跟他导师开组会啊，明明说好的休假，结果他导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不行啊，你这个论文有问题，还得改呀、啊、一会儿薅上你的那个研究生的师弟师妹们跟你咱们一起过个会吧。好的，没问题，导师啊，忙吗？啊，方便吗？方便吗？导师来电话能说不方便吗？结果这一开这个视频会议啊，姐们坐在过山车上，那过山车苦苦飞呀、啊、那旁边人啊，那头发都那样了，姐们非常淡定的坐在座椅上，握紧安全带。导师，你说我能听见。他说你会发现最后啊，这假虽然休完了，但是你人也更累了，比上班还累。那如果你真的休了13天，你将会面对什么呢？前3天你会疯狂补觉，中间5天狂刷手机，最后5天开始焦虑啊，然后跟家里人吵架，你怎么还不找对象啊？最后一天打开电脑，发现邮件已经堆成山了。你的干劲儿啊，顶多支撑2个小时。第一个小时用来泡咖啡，第二个小时用来跟同事交换假期的照片。然后你就坐那儿掰手指头算啊，距离下一次假期还有多久。最后的最后啊，我想说的是，假期终究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别在朋友圈发你的旅游照片啊，要低调和优雅。千万别告诉我。啊，我不想发酸啊。

他的跟着他下载一个叫什么云会议的 APP， 共享屏幕，输入银行，你对着摄像头眨眼张嘴，让你摁七让你摁八的啊，然后你这钱就到人家手了。最后呢，抖音官方教了我们一个绝招，打开抖音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或者网址，就能知道是不是抖音官方的。当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有可能只掉铁饼啊。所以说收到快递啊，你盯着那张 VIP 的卡片先别急着扫，先琢磨琢磨自己真的有那么幸运吗，你上一次买冰红茶中再来一瓶到底是哪年的事了，好不好？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

0: 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夏天到了啊，又是一个减肥的季节。这时候朋友圈里边就会开始疯传各种邪修法啊，什么暴汗服捂汗啊，断食三天啊，最近网上还有一个很火的叫泳池暴走啊，对，他是在泳池里走，他不是在地面上走。你看这个思路就很清奇。领头的是人们熟知的一位女艺人吧，啊，颜如晶，她宣称说5公里暴走，自己减了1.15公斤啊，就2斤多呀。我啪的一下拍了大腿，哎呀！难道减肥的真谛是只要我把自己泡在水里？减肥邪修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医生们听了这事儿啊，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医嘱：这个理论上呢，它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但是实操起来呢，嘿嘿嘿嘿。医生说了啊，水里走路确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水有浮力。水里走路对骨关节炎的患者会比较友好，而且这水的阻力它大呀，能够锻炼核心肌肉啊，能够带走一些热量，运动完肌肉就不容易酸痛。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心动了？别着急啊，紧跟着医生们话锋一转，泳池运动它也有风险，很多人在水里的状态啊太放松了，察觉不到疲劳。朋友，走路5公里减肥1公斤，

腰肌劳损了去看病花5000，这账你算得明白吗？转身时动作过猛，扭伤关节的风险很大。侧向迈步容易造成肌肉拉伤、韧带拉伤。更可怕的是啊，水里边呢，感觉会弱化。你走的时候觉得挺带劲儿，等你一上了岸，哎，这身体脱离了浮力支撑，体重全压在腿上，这时候你腰也疼了，膝盖也酸了，那感觉就像是你平时跟朋友吹，哎呀，我喝2斤没事儿，结果喝完了站起来直接，叭就扑地上了。医生说了，心脏不好的人群不建议长时间的泡在水里。啊，心脏功能偏弱的中老年人，血管收缩，很容易心慌胸闷，严重时呢，甚至会诱发肺水肿。啊，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千万别去搞这个了。那什么人才合适呢？啊，比如说颜如晶，啊，他辩论的时候心脏得多强大呀！啊，天天面对质询，他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掏出一个鸡腿，你这点水压小意思。医生说的好啊，运动没有捷径，你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水里走路可以，但是别暴走，每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一边休息一边扪心自问，我到底是来暴走的还是来泡澡的？折返转身的时候动作要慢，如果你腰腿持续酸痛，那就减点量或者换个别的运动。如果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了解啊，可以上医院进行整体机能评估。科学减重还需要配合饮食双管齐下。我忽然想起了我之前的减肥血泪史，我试过平板支撑看剧法，结果发现剧看完了，平板支撑只做30秒，手酸了。后来我还试过意念减肥法，那每天闭眼想象自己在跑步，结果最后呢我没瘦，我的钱包余额瘦了，因为外卖点多了。最后呢，我替颜如晶说句话吧，他一年跑1000公里，只瘦了2斤啊，但是依然在坚持，是不是很励志啊？我都要心碎了，这要是搁我早就把跑步机改成晾衣架了，那跑步机不用，至少还能挂2套毛巾。

0: 全国各地的气温呢陆续突破了35度大关。往年啊，这本来是应该到了一个凉鞋满街的季节，但是现如今啊，凉鞋似乎已经不再居于 C 位了。小孩子脚下踩的是洞洞鞋，逛商场的女孩呢穿的是这个勃肯鞋啊，还有的这个大人呢穿着运动鞋。大家记忆里那种露脚趾带绑带夏天专属的凉鞋好像在城市里面蒸发了。在很多80后90后的记忆当中，夏天和凉鞋是一对黄金拍档。小孩穿的是塑料凉鞋，大人穿的是皮质凉鞋，各大品牌的凉鞋也都位于全国各大商场的黄金位置。但现如今根据尚普咨询集团的数据，2025年41%的消费者每年仅购入1到2双凉鞋。而凉鞋之所以不再受欢迎，大致是由于几个原因。首先，它跟不上现在的主流审美。其次，凉鞋的穿着场景也被压缩。曾经是凉鞋品牌顶流的达芙妮，2015年到2019年五年的时间亏了40亿港元，市值蒸发98%。但是看看现在满大街的洞洞鞋、勃肯鞋和素汐鞋，我们会发现真正被抛弃的是过时的市场逻辑，而凉鞋本身只是换了一种回归方式重新登场。穿凉鞋是挺凉快的，但是坐地铁人家踩着你是真疼啊。一次性吞下18粒退烧药，刚满18岁的秦林泰被父亲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输液治疗之后啊，小秦同学回到家中。他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要一次性吞这么多药啊，他却拒绝回答。7月4号，河南南阳极目新闻的记者见到了小秦。离儿子进医院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啊，他的父亲告诉记者，儿子服药之前啊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多年。近年来呢，更是只要回家每天躺在床上就玩游戏到凌晨3、4点，所以他猜测儿子服药跟网游有关。孩子父亲说呀，儿子玩的游戏涉及几个大型游戏公司，因为这些游戏平台的漏洞让众多未成年人能够绕开游戏当中的防沉迷措施，无限制的享受游戏，而游戏内的氪金奖励规则、限时活动让缺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欲罢不能，持续在线。为了能够彻底堵住漏洞，洛阳的一家烤鸭店因为店门口5只自觉排队等候投喂的流浪小狗刷屏了网络，很多网友被画面吸引，为店老板的善意感动了。7月18号，大象新闻记者联系到了这家烤鸭店的老板赵建国啊。赵建国告诉记者说，这家店呢是他2010年11月份开的，到现在已经15年了。多年来他都会把店里的边角料、鸭屁股投喂给路边的流浪狗啊。店主说，早年经常来的有7、8只，这两年还剩下视频里的5只。自从几只流浪狗在门前等待的视频走红以后啊，会有一些洛阳本地的朋友专程来店里买烤鸭。而赵建国说，除此之外呢，他会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网友的留言或是电话，说想网购烤鸭。但是他表示啊，烤鸭讲究的是刚出炉的酥脆外皮，肉质汁水足，真空打包长途运输，这皮会软下来，肉会柴，风味会大打折扣。他说啊，他收到了网友们的好意，但是为了保证口感，目前店铺没办法邮寄烤鸭。老板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爱上副驾驶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再来回忆看看曾经也是从电影里面出来的大热过的单曲，我们先来听一波串烧，来感受看看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样的场景画面，是电影情节还是当时和你一起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呢？

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是不是脑海里面有闪现过很多的画面？可能是当时看电影时候的场景，可能是那时候感触，可能是那个时候跟你一起走进电影院的人。说散就散，来自袁娅维的版本。抱一抱。

0: 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 北往南方向， 从胜利四路到江海路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 东往西方向， 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缓慢， 没有拥堵情况， 请您按秩序行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 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 万种姿态。 一个品牌，一款车型， 总有什么直抵内心， 触动情怀。 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我们的安师傅说车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抖音主播， 抖音号是小写Y小写C小写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进到抖音直播间看我直播，把您的问题扔在抖音直播间，谢各位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 UNI-V25款的能买吗？我刚才说过了，其实我觉得，买 UNI-V， 你给自己一点机会，了解一下影豹，广汽传祺影豹，了解一下。这真的不是说影豹是宜昌产的，我是宜昌主播就推影豹，不是那意思。有机会给自己个机会了解一下影豹啊，对。 感谢 JAIN 来直播间。你好，雨的印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5468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蒙迪欧推荐纯油还是混动的，混动性价比高吗？如果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混动版叫做什么叫运动版，那蒙迪欧呢这个纯油版呢叫豪华什么的啊。运动版为什么动力很强？因为它混动，它动力它前面呢是靠电机跑。
1: 啊，这车动力确实很强，所以说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你先不讲别的，你说安师傅，我就是要推背感，哎，我就是要驾驶的感受，就要零百成绩，那你买谁？你买蒙迪欧的混动。安师傅，你说我已经过了年纪了，我买车重点是要动力总成稳定，能相对省点心，你还是买蒙迪欧的纯油，2.0T 纯油非常不错啊。那问到主播你好，广汽埃安的 Y Plus 这车能买吗？说到广汽埃安呢，可能 一说这儿就想起了1177，想起了这个中创新航，想起了这个电池，跟各位一个厂家回复啊，那都是2023年、2022年的事儿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老百姓来吧，你不要一天纠结什么中创新航，中创新航电池，怎么怎么地，你不要纠结这事儿。 从24年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电池都已经给升级了，完事儿了。 所以说爱安Y能买吗？ 能买是能买， 买这车的都是跑网约的， 我不知道您什么情况。 为什么广汽安Y啊， 霸王龙啊， INS啊， 这车都比较适合跑网约呢？ 这也不是说他们适合跑网约。

只不过是他们这车呢性价比空间哎，就适合网约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位买 IMY 的朋友你是干什么的。另外呢，现在很多有帮忙做网约人证车证的一些公司主推的也是 IN， 所以说呢除了比亚迪就是 IN 跑网约比较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事儿啊。下一位朋友安什么，你好，请问一下猛龙 PLUS 这车能买吗？插电混动的。第一个啊，买这种插电混动的纯电续航不是很理想的车，您别指望这些车，你说我天天啊，我油价高了，我通过插电混动实现每天纯电行驶，您想多了，你很可能会哪天亏电，然后呢开始就补电啊。对，所以说呢你买这个猛龙 PLUS 最终的结果基本上你不会再充电了，完全把它当成带一个轻混电机的纯油车在跑了。我就怕你到时候是这么想的，你那就没意思了。你说安生，那怎么办呢？你如果说你说我想买个插电混动的车，我希望纯电部分能占到这车的主力啊，主要的能源出行方式，您还是买比亚迪吧。这对吧？所以说看您是怎么想这事儿啊。那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还有来自于德州的网友，来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还有郑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外地网友驻足观看我直播。如果我的回答外地网友您满意，您有机会记好宜昌这个城市，您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那就行了。那你比在我这儿刷什么华子强几百倍。刷什么火箭没必要，你就到宜昌来玩啊，你就行了。哪怕你到宜昌来玩，您吃碗热干面，我觉得比刷华子我都开心，你说。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怎么客观看待纯电电池续航打折问题？我这么说吧，非常理性、客观、生活的告诉你个结果。您是怎么看待手机电池续航打折的，您就怎么看待电动车电池续航打折。啊，你刚买手机的时候啊，续航能两天不关机啊，两天没问题，用着用着一天就没电了，到最后呢两小时就得充电，手机像是没扔嘛。啊，就是非常贴地气的观点告诉你那帖子。来问到主播你好，你怎么知道我打算买插电的200公里呢，然后平时用纯电，基本上都这么理儿嘛，你不适合你这车。基本上买插电混动都是想通过纯电部分然后呢实现自己日常代步的，像这种短续航就不适合你，就真的你不要考整个长城系列啊，你说我买个长城啊，买插混的，然后我天天通过纯电来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节约出行，你不考虑。结束我的观点。来吧，继续在咱们评论区留言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谢谢兄弟们。猛龙的这个轻越野能力很强，哎，这就是观点了。越野能力强，那是它的强项。你如果说喜欢钓鱼，那它确实适合你。但是呢，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那你不能指望它纯电来实现你代步。所以说你买车得有重点，您看你干什么用，铁子啊。感谢商法美发学法设计济南的网美学设计啊，济南的设计济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但确实这车平铺的话感觉不错，因为整个长城你要知道魏总的风格，您看魏总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的，魏总整个人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越野的人，你感觉就玩越野的，所以他是在自己的产品当中尽量满足很多人对越野的需求。

0: 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差点扣个帽子，中国湖北宜昌直播，毛大了。本节目正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当重播当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重播。您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我们宜昌啊，这个因为看到一个为武汉的网友，所以想起了宜昌，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直播间是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啊，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安全的安。在以上抖音上直接互动交流啊，在咱们这儿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一位网友是武汉的网友啊，我经常在武汉的三环跑啊，问到我这个知音这车能买吗？我说知音这车能买啊，我说非常适合买知音，尤其他在武汉跑嘛，因为第一个知音这个蓝图品牌就咱们湖北的，你又在武汉是吧？这个真的是，水到渠成啊，近水楼台呀、啊，反正词儿给你都可以用，啊，万下上这车呢，我们讲信得过的，因为知音本身它有这个，有乾坤版的啊，啊就是乾坤版的啊，包括鲲鹏版的啊，鲲鹏乾坤啊，这里边呢，它的智驾有华为体系支撑，啊，同时座舱啊。也又包括电池，因为你要知道，东风是国企啊，我们曾经喊二汽，不好意思、啊，口误啊，央企，所以说很多主机厂家、很多电池厂家会争先恐后的跟央企做合作，因为央企有一点啊，它从来不赖账什么的啊，你还跟一些民营企业合作电池，比如说宁德时代，那、啊、跟其他品牌合作，这万一哪个这品牌万一哪天垮了，账都结不了怎么办？央企不存在，国企不存在啊，所以说呢，你像二汽、央企啊，我们讲东风，拿宁德时代，那跟玩儿一样的，首先满座宁德时代电池满座啊，那宁德一看，我天哪，这是东风要电池安排啊，所以说这宁德时代电池啊，包括这个华为智驾呀，啊、你说那你说那我不要华为的。啊，那我你可以不要华为的，你不要买乾坤就好了，对吧？你买鲲鹏就好了，是吧，铁子？都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知音能买吗？综上所述，能买。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问到领跑 C10 纯电和海狮06EV 买哪个呢？我说过了，在我这儿，领跑和其他一定是买其他。L03可以买不？L03 你得告诉我您干什么用，你看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很详细的啊，说干什么用，哪儿跑，怎么用，我说能买，那你这 L03 你得告诉我你是干嘛用，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充电方不方便啊，是怎么个跑法，你得说这事儿是不是？下一位朋友，咱们现在买车都是说宁德时代电池，最后自己去查试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大概我们很多主播讲啊，电芯就电池的主要成分就是电芯啊，电芯就是基本上就是电池的意思啊，电芯套个壳电池啊。领跑啥老师没听清楚，就领跑跟什么车对比，一般是买那个车不买领跑，这意思啊。50缤果不考虑，买星愿。领跑 A10 不考虑，感谢熊猫的熊，你好，欢迎来这边。不是说主播讨厌领跑品，不是的，因为一个新能源企业的成长，它没有一个非常赚钱的渠道啊，就销量很大，赚钱很少，这个就很有问题。有甚者呢，有些那说安什么呢，赛利斯卖那么多车不赚钱呢，但是他虽然说不赚钱，他毕竟人家有华为，有宁德啊，有这么庞大体系支撑的是吧，至少这车哪天你说我买

赛雷斯，我不是买赛雷斯啊，那个买的是这个 Aito 问界，可能是他最后赛雷斯不跟那个 Aito 合作了，不跟问界合作了，可能人家一直亏嘛。但最后呢，做系统升级的不是赛雷斯啊，做系统升级的是华为啊，兄弟，那、啊、明白这意思了。这样啊，我以为是那种哪种电池中间的，不是的啊，铁子。那感谢枫叶正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海南彭于晏，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天津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如果说你有类似的车问题，外地网友想问的话，您直接扔在评论区。您觉得我回答的不错，您有机会在您的脑海当种下一个去宜昌旅游的种子，保不齐哪天你就来玩了呢，是吧？来玩之后你就想，哎，当年我还在宜昌，我问过一个你们当地宜昌的汽车主播，还问了问题的，对，安达是我。来，我这个情况送 Ultra 和知音买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啊，您这情况你买知音，我看您的名字，您应该是个小姐姐，对吧？您的这抖音名字，女孩子啊，知音不但买知音，而且你要买乾坤智驾的知音会更好一点。哎，买乾坤智驾的知音会更适合你一点，对吧？嗯，安师傅，现在是标致408吗？是的，平时跑国道和市内道路，雷克萨斯 ES200 动力够用吗？国道和市内道路，这个分情况。跑国道，如果说你是匀速行驶，动力绝对没问题。我就怕你说安师傅，哎，我突然之间想超前方大车，那个在天挺热的时候开空调。突然想超前方大车，那你可能会被380的帕特秒杀，你超不过去，你知道吗？那人家帕萨的嗖过去了，您这才过去。嗯，好，那这位武汉的网友，如果你是看的乾坤版的买啊，这个其实女孩子买的更适合啊，这智驾系统相对的比较好啊，小姐姐嘛，是吧？嗯。我在抖音上买了雨刷，预约了去店里不给货，说没有，咋个整？您是在哪个抖音上买了哪个品牌的这个雨刷？啊，是在哪个平台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牌的雨刷之类的啊？买大众的。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这是哪位朋友是啊？啊，大众的是吧？大众的话，你这样，你跟那个抖音上那个客服联系啊，你让抖音那个客服跟你们当地的这个电子人来联系啊。另外，雨刷这边多好换呢，我天，自己换呢，自己动手换呢。你是宜昌的不？你是宜昌，你到广电找我，我给你换，免费的。虽然我知道你这不是在我这儿买的，不重要啊，我能帮你，能帮一把是一把，是不是？来，为什么不买宾果呢？因为销量吧。我这么问你啊，电动车，你在你们城市你看到几台宾果？你看到了吗？啊，而且卖这么亲民的车，啊，这个你看到几台？卖的不好，那就有问题啊。我会换，关键不给发货，那你就直接跟那个，就是你那个。购买平台，抖音平台嘛，都会有相关的客服，跟客服留言，你说我是哪一天买的，什么时候发货，什么原因不发货，不发货你就退，就直接退嘛。因为抖音的这个抖音商城啊，买车的话，买车去了，买相关产品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机制的啊，你退货啊，不要啊，都可以的，铁子是吧？嗯。感谢游乐小李问到 ，mini 四门可以考虑吗？您是有多么有特点的买 mini 四门？您告诉我，来买了车的目的是什么？您主要是什么目的？您是什么爱好？任何车都是可以买的啊。啥时候你们1059有活动？是什么活动啊？1059是买雨刷活动吗？买雨刷没什么活啊？您指的是什么活动？是跑步吗？还是买什么东西啊？跑步有活动啊，马上在榛子啊，兴山的榛子乡。有一个，就是一个马拉松啊，就是跑步啊，这个包括迷你跑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呢也会有奖金的，跑入前几名是有奖金的，但也会有报名费用的啊。然后自驾去，你哪怕你不跑步，你到榛子那温度多低呀、啊，那地方多好啊，对不？嗯，那这个

0: 跑步活动应该是在八月的一号二号，就那个星期六星期天，哎，就先提醒了啊。老婆开，小巧便宜，上班接娃，预算多少？如果是预算的话，是指你是买 mini 哦，你是这个 mini 啊，50红光 mini 意味着吧，不建议。我跟你讲啊，200多公里、300公里，就买新能源，尽量买400公里左右的，尽量买400公里的，就200-300的不考虑啊。mini 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电池的使用成本，它有冬天打折呀，啊，它有这个一个充电的保护，20%充电保护啊，啊，不建议充满呐，等综合因素考虑，所以说你这车买了，可能还没有老特勒方便，不过老特勒不能跑啊，这个市面上。我建议可以的话，你买一个什么？你买一个这个400-400左右打底，400打底的新能源最好。感谢你身边的朋友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纳米06可以考虑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但是跟各位说一下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电池控啊，你说按说我买车呢，电池是我重点考虑的。那么你买纳米的话，你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电池是谁家的？你说按说那不是宁德的啊，不是比亚迪，我不买，那你别买了。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电池，因为这个毕竟东风嘛，纳米现在在易派体系里边，它跟易派是一条体系的啊，它的销售体系、网络布局都是在易派体系的，这部分您放心啊。哎，师傅，那个纳米是谁的品牌呢？电池，啊，如果说单讲电池，我是完全推荐的，因为电池是我们宜昌产的。你听过新旺达吗？啊，你没有听过新旺达，你通过东域新盛听过没有？啊，东域新盛听说过没有？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好，那我说东风和新旺达的合作，东域新盛在我们宜昌，这么听说过吧？没听说，那今儿广播里听过了吧？抖音上听过了吧？好，那从这个角度讲，能买吗？能买。去过是吧？啊，是新不是星啊，是欣欣向荣的欣，欣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要贵了。你又买个插电混动的，那电池，我的天哪，那还是别了。跟各位来推荐一下，说什么？说这个本来呢，沃尔沃它的全套系统你都得4S店换，更甭说驱动电池了，必须走4S店换。所以无形当中会拉高你很多的这个成本在里边啊。那综上所述吧，我个人观点还是买沃尔沃的纯油的 B 系列更适合，你就买 B5 不买 T8 啊。观点直接告诉你的，铁子。龙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很久不见啊，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正在直播一档说车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天宇大龙装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广汽传祺的 GS3 这款车型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 GS3 这车实话实说，这是一台真不错的车，尤其呢这车现在都不要6万块了。哎，对啊，就入门级还是个自动挡的，还是个涡轮增压的，还是个湿式双离合的啊，长那么漂亮，裸车的六万吧，6万块钱裸车入门级的，你还想要什么啊？6万元轩逸，你能跑得过6万元的 GS3 吗？啊，根本跑不过，铁子。而且你买的 GS3 是一个自动挡的，还是个湿式双离合，你买个速腾的，你还是干式双离合呢，还要好几万呢，对吧？那你 1.5T 动力调校，你未必比这个 GS3 好多少句。所以说你就这点预算吧，就是预算就6-7万块钱。GS3 怎么不能买？能买，我拍着胸脯告诉你能买。安师傅力挺这车，就预算有限，6-7万块钱。GS3 没毛病，买。丰田是买纯油还是买混动的？看你自己的日常的出行要求吧。如果你日常出行要求起步要动力强，一年跑10000大，你还是乖乖买纯混动版的这个丰田车。混动版哪个最好呢？最好买2.5混动的。2.5混动和2.0混动同为120公里每小时，那个噪音呢，那完全不是档次的。你开2.0混动的这个 Camry， 那个噪音感觉像是个10万级的车。2.5升混动的 Camry 啊，那个噪音控制像30万级别的车。说这个概念不一样的，你有机会你开一开2.0混动和2.5混动 Camry， 我想现在新款的那个 NVH 处理的方法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跑高速比较多，您对动力有要求，您同时呢公里数相对偏大，一年跑2万公里左右了，买2.5混动的 Camry 是非常不错的，铁子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的？好。这车现在我的天哪，啊，风头正劲呢，啊，好的不得了，啊，但有几个前提啊，买小鹏别看电池，买小鹏指定支架，哎，买小鹏买的就支架，另外买小鹏别跟他一天到晚说，哎呀，你送我一个终身质保，没有，啊，你一说买小鹏，哎呀，3电部分终身质保没有啊，你可以这个花钱自己这么买。哎，说那小鹏为什么不送我3电终身质保呢？因为电池不是他家的，啊，他自己不生产电池，你知道吧？嗯，明白了。所以买小鹏有几个前提：第一个，买智驾，你买小鹏。小鹏现在是智驾系统第一梯队，第一梯队谁呀？我们讲这个华为体系的，华为的智驾啊，鸿蒙智这个这个乾坤智驾，还有小鹏的这个智驾解决方案非常优秀的啊。但你如果说看电池，你。新款的汉兰达和大众的揽巡，那揽巡比汉兰达大一圈啊，您对车大小没点概念吗？另外一个呢，讲驾驶平顺性，就是一踩油门刷刷刷刷刷的，一般是揽巡。汉兰达有混动版，有纯油版的，纯油版那车呢，在加速当中还是有点顿挫感的，没有这个揽巡平顺好。这个动力调教揽巡更猛啊，那动力调教更好，但车太大了，停车不方便。看你怎么想法啊。来吧，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聊了，因为我在节目最后总会有一点事儿跟各位分享啊，跟各位来分享点好产品。今天咱们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的香水。哎，香奈儿的，这是5号之水经典淡香，100毫升的，分3段。

前段是柠檬、柑橘啊，这个橙花交接的一个清爽的果香，中段它是那种茉莉、玫瑰啊这种植物香啊花香，末段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质啊那种就是木质香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那个麝香的感觉啊，质感很沉稳啊。前端、中端、后端，重点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有239，100毫升的香奈儿239，就这价你哪弄去了？你说安师傅，那怎么来买你们239块钱？239块钱100毫升的香奈儿呢？怎么买？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成功之后呢，在商城里边有扩大镜，里面输入香奈儿，来找到这款239块钱100毫升的香奈儿的香水，买就是了啊！我是安师傅，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每天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甚至还有沉重的责任。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所幸这世上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疲惫时候的良药，希望无论经历多少，你都能够在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保持热爱的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很随性的歌，程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一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曾经听到别人唱起这首歌，听的是旋律。这首歌数不清听过多少次，刚开始只觉得

0: 切听见孩子的声音。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西向南，从云高路到三峡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纸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
11: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5: 听达达唱南方，
1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8: 这里是单曲循环。一首你一定听过名字非常熟悉的歌，还会有多少背后的故事呢？陈慧娴当时所在的香港乐坛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一点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成就。她当时的经纪人赵润晴说，我不认同慧娴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已经指日可待，然而等她留学几年之后归来，再想重拾往日雄风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最后所有人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的演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其中就包括一首经典传唱的《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的旋律是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之中透着忧伤，与这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把这首歌曲重新作了词。和预想的一样，专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反响，千千阙歌也成为了当时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巧合，也许许多人在之后才知道，当陈慧娴决定演唱这首改编的歌曲时，已经是香港巨星的梅艳芳在这首歌发表之前就已经发行了全新专辑，主打歌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是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唱，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就很受欢迎，卖到中期，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十万余张的货，怎知才卖了三四个星期就已经见底了，于是立即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来补货。谁料不到十日又见底了，只好重新再印补货，断货补货，断货再补货，再断货。唱片在三个月内总共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了销量接近20万张的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关于离别的歌曲，千千阙歌。是不是唱完这首歌，许多人就真的说再见了？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年奖，行内行外人都认为《千千阙歌》是最红的，陈慧娴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呼声最高的人选。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时，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决定的，最受欢迎女歌星不能给陈慧娴。TVB、华星娱乐及宝丽金一早就知道这个结局。颁奖礼之前的一个月 ，TVB 通知宝丽金开席会议。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是梅艳芳，十大金曲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结果。华星娱乐是 TVB 的直属企业， TVB 历来帮华星已是行内人人皆知的事实。 TVB 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继续捧到底，想办法巩固歌手的地位，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成为了游戏规则的牺牲品。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3: 然后呢？
1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关于歌曲《亲亲雀歌》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在劲歌金曲颁奖礼之后不久，陈慧娴唱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当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动情的女孩，面对台上台下多年来支持自己的人，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唱着伤感的《亲亲雀歌》，他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他89、90再见演唱会的观众都叹为观止，现场的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有胜于录音时的演唱，他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竞争。

0: 漂亮的哀伤。那个小妹妹就是陈慧娴，那是1989年，她和张国荣同年退隐，又恰好在6年之后与哥哥同时复出。那天晚上镜头没有给她，据她讲演唱会还没有完她就先离开了。离开红馆的那一瞬间满眼都是泪。在很多个离别的时刻，总有人对着即将踏上远方路程的人唱起这首歌，没有太多叮嘱，也没有太多感伤的话语，所有要说的话全部都在歌里，所有所有的珍重，一切一切的祝福，就像这首千千阙歌，千千晚星，无论到哪里都将陪伴的一个人。耳边还循环着千千阙歌，可是提起这些人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人生几多离别，但愿一路都有那首千千阙歌，你与我共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

0: 以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欧阳云逸说完了以后，屋子里出现了片刻的静默，大家都拿眼睛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又将目光转向了范叔宝身上。范叔宝是这个屋子里的最高首长，究竟如何打，要他来定夺。不可能。范叔宝使劲撑开浮肿着的双眼皮，我不会同意的， 师长不会同意的，军长不会同意的，就是兵团司令也不会同意。张之白也不赞同。欧阳云逸，你是一个老同志，怎么能改变上级战斗部署呢？几发炮弹炸了简单，要我们部队干什么？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胡闹吗？欧阳云逸还想争辩， 却被吴铁锤拉住了。他觉得账没有打好，从上到下都窝着一肚子火，就别再火上浇油。刚才自己已经挨了范叔宝一顿批了。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把眼镜摘下来，翻来覆去擦拭着，擦了很长时间。接下来议论了一番粮弹的补充问题。一夜激战， 一线部队的弹药基本告罄，更谈不上什么食品。出发前，每个战士就发了几个土豆，一天一夜过去了，部队都在饿着肚子。照这个样子，晚上再战下街雨里飞机场，别说是占领了，爬也难爬到铁丝网跟前。想到此，范叔宝立即给师长黄天柱打了电话， 又叫张之白和营长教导员们群策群力，务必想办法克服困难，以保证战斗顺利进行。远处突然响了两枪，枪声非常清脆，一听就是三八大盖的响声。紧接着，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又打了一梭子，接着远远近近的人都在喊着：“飞机，飞机来了！” 屋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果然是三架油挑子，他们正掠着西南方向的山头向这边飞来。范叔宝掏出手枪，朝天上啪啪两枪喊道：“隐蔽，赶快隐蔽！”一群人随着范叔宝和张之白都往旁边的雪地上跑去，那里有一处朝鲜老乡挖的土豆窖子。 欧阳云逸也想跟着跑过去，却被身后的吴铁锤一把拉住。前些日子部队筹粮的时候，吴铁锤曾经在一个朝鲜村庄见识过诸如此类的土豆窖子，他和孙有壮还曾经下到窖子里装土豆。

0: 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朝鲜人的土豆窖子虽然挖得较深，面积也不小，但是非常简陋，上面仅仅只覆盖着一层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根本就不能当作防空洞来使用，所以他不想跟着大家进那个窖穴，而是拉住欧阳云逸跑向了相反的方向，向对面的树林里跑去。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营长，两个教导员，机关以及附近的部队都藏进了树林。范叔宝和张之白则带着参加会议的几个人跑进了轿子，四野里一片安静，油挑子的轰鸣由远而近。美国人眼睛很尖，哨兵发现他们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山头上并鸣枪报警的时候，油挑子的飞行员实际上已经发现前方的谷地中有人员活动，而当他们从谷地上空低低地掠过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集结在雪地上，接着就消失无踪了，动作干脆利落，一个筋斗折返回来，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机关炮和火箭弹的扫射轰炸，三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轮番俯冲轰炸，谷地中炮声隆隆，土石飞溅，一团一团的黑烟冲天而起，有几枚火箭弹直接命中了朝鲜人的窖穴，木棒秸秆搭制的简陋顶棚连同着泥土雪块飞上了天，火光四起，教学及其附近的房子都冒着熊熊火苗烧了起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几个人在对面的山脚下看得十分清楚，在油挑子的火箭弹命中土豆轿子的一刹那，他们的血液猛地收缩，心脏也似乎停止了跳动，完了，他们知道藏在土豆轿子里的人算是完了。油挑子飞走了，谷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去，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跑到被炸的土豆轿子跟前儿，面目全非，一切都在爆炸中改变了原来的形状。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叔宝、团政委张之白、两个营长、一个教导员、一个师里的作战参谋，还有两个战士，躲在这个轿子里的八个人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范叔宝和张之白是张仁清这个军及其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阵亡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官，他们与无数倒下的志愿军战士们一起，永远留在了长津湖，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欧阳云逸习惯性地摘下眼镜，把它拿在手中，用戴在手上的天蓝色的毛线手套反反复复擦了又擦，然后他把眼镜戴好，有种死里逃生的幸运感。我们两个差一点分开，说的什么话，老？吴铁锤白了他一眼，我们两个能分开吗？永远都不能。鉴于前卫团的实际情况，黄天柱和向修远决定，欧阳云逸、吴铁锤的前卫营以及另外一个攻打下界鱼里机场的营，暂时取消该项战斗任务，在短时的休整之后，在准备领受新的战斗任务，攻取下界鱼里飞机场交给了另外的部队，攻击部队由两个营增加到四个营，但是在当夜的战斗中依然没有越过美军的坦克阵，部队伤亡很大，得到了及时补充的美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阵地，他们牢牢守住了自己的桥头堡和生死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

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在变成一片废墟的师前指并团指挥所，欧阳云逸曾经打电话给向修远，汇报了他关于炸毁下界鱼里机场陆战一师补给仓库的意见，同样没有得到师部的答复。向修远把欧阳云逸的建议讲给黄天柱听，黄天柱的态度可想而知，他把手里的铅笔往木板桌上一扔，吼道：“亏他想得出来！”黄天柱也打红了眼，这个节骨眼上让他改变战斗部署，不亚于叫他承认自己的失败。攻占下界鱼里飞机场，切断陆战一师的空中补给通道，并获取相应的物资补充，不仅是他们的实际需要，也是兵团和军里的要求。别说是他这个师长，任何人也无权更改。向修远倒是感到欧阳云逸的建议切实可行，如果真的不能攻占下界鱼里机场，不能获取到堆积如山的物资，倒不如毁掉他们，以断绝陆战一师的空中补给。美军一旦大量的快速的补给物资，无异于给苟延残喘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是黄天柱态度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向修远也就没再坚持他的想法。许多年以后，已届暮年的向修远每每回忆起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只有后悔和遗憾。他知道欧阳云逸是对的，他或许应该坚持对他的支持。如果他们炸毁了美国人的补给物资，那长津湖就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样一种背景之中，无论他还是欧阳云逸，他们的计划显然不会被用来实施。这就是局限，是他们的局限，是这个部队的局限。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长津湖战役期间，中国人对下界鱼里机场这个陆战队重要的空中桥头堡和物资集散地发动了持续的猛烈的进攻，目的显然在于切断史密斯师长的补给通道并获取必要的补充。饥肠辘辘的中国士兵已经在周围的群山峻岭中饿了多日，饱受着严寒之苦，陆战队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并使中国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中国部队始终没有想到要炸毁这个集散地，只要有一两发炮弹，成堆的汽油和弹药就会毁于一旦。他们显然不愿这么干，陆战队始终保持着有效的补给，他们因此而得以死里逃生。什么是命？向修远认为，命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命，而历史是不能更改的。黄天柱这个部队出战柳潭里、下界鱼里及其飞机场的伤员被陆续送到十一院时，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大吃一惊，一次战斗下来如此多的伤员，在他的印象中颇为罕见。这些伤员中，除了枪伤、炸伤的以外，大多是冻伤人员，冻了脚的、冻了手的、冻了鼻子耳朵的，应有尽有。两个治疗队的条件都非常有限，医疗器械奇缺，又不能输液，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为数不多的葡萄糖液体冻结成为了冰块，甚至许多针剂都冻裂了、破碎了。所谓的救治只能是简单的清创和包扎，至于冻伤伤员，采用的仍然是老办法，松针煎水泡手泡脚，然后再用牛油蜜糖或是凡是

0: 林膏混合而成的自制冻伤膏涂抹。好在这时候的冻伤伤员还只是一些浅层的冻伤，深度冻伤并不多。土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严寒的天气让陆元寿一筹莫展，眼看着宝贵的葡萄糖因为瓶子炸裂破碎而毫无办法。后来还是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设法把液体针剂放进朝鲜老乡的土豆窖中，包裹上毯子、棉被，再覆盖上一层泥土，总算保留下一部分药品。这些药品在随之而来的更加残酷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欧阳云梅、李桂兰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土豆窖既然能叫土豆，当然也能叫葡萄糖液体瓶子，防冻保暖一样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扩大其作用，不仅叫土豆、叫葡萄糖，也叫伤员、叫自己。在没有房子的时候，土豆窖自然比荒山野岭暖和许多。不过有一条他们记住了，那就是不管叫什么，绝对不能当防空洞使用。范叔宝和张之白在土豆窖中被炸身亡的这一天晚上，市医院也遭遇了空袭。治疗队的炊事班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头小花猪，连夜宰杀下了锅，锅还架在火上，正在翻腾着，执行夜间战斗飞行任务的油挑子就过来了，火光暴露了目标，油挑子一通机关炮扫射，煮肉的锅来不及端下炸飞不说，还打死打伤了两个炊事员，打死了一个帮厨的女医生。前来了解情况的师部医政科协理员也被打死了。打死的女医生经组织介绍安排，在入朝前刚刚与战斗英雄陈宝富结婚，他们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出席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杨根思、周文江、毛性表和陈宝富，他们走下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就随同部队开到了长津湖。毛性表已经阵亡，四人中陈宝富年龄最大，身体情况最差，组织上照顾他成了家。现在他刚刚建立的家庭没有了，这对于陈宝富的打击可想而知。部队医政科的协理员是个团级干部，无锡郊外人，据郑小丽说和他是同乡。郑小丽哭得特别伤心，他站在这个协理员的身体旁边嘤嘤地哭泣着，眼泪一颗颗掉在地上结成了冰。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都过来劝他，郑小丽却依然伤心地哭个不停。欧阳云梅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原委，蓝小平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凭她一个小女人的直觉，郑小丽与这个协理员绝不是一般的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像郑小丽所说的那样简单。郑小丽对于其中的原因秘而不宣，如同她保存军列上的秘密一样。在仓促奔赴中国东北的征途上，是郑小丽最先透露了部队即将入朝参战的消息。当时欧阳云梅和李桂兰都以为那是天方夜谭，尽管事实不久就得到了验证。美国飞机飞走以后，陆元寿组织治疗队清点人数，结果发现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文工队导演林子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0: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1: 这些年我想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
3: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出生于长沙的乐队 CSBQ 送上的你听的摇滚乐，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满舒克的 Full Renew。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是一支年轻的乐队，他们的歌曲的主题也非常的年轻，可能唱到的会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比如小时候的夏天你最想吃什么呢？绿豆冰。听到温和治疗，8块钱买绿豆冰。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

0: 听到来自于吴奇送上的陪你旅行，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正在听到的歌唱来自于赵照，这首歌《人生大事》是电影《人生大事》的主题曲。
1: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

0: 这车祸
1: 是不是听完赵赵的演唱更想看这一部由朱一龙来主演的电影了？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Chasing Fire。

一些抚慰。听完了大宽的道别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复古的，非常有张强的个人特色，很强烈的气息，来自于张强的手扶拖拉机司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3: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

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

0: 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

0: 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3号，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2026年全省新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全省共有17个乡镇入选，宜昌2个乡镇榜上有名，其中夷陵区邓村乡为新建农业产业强镇，而远安县的毛坪场镇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两地将分别获得300万元和70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7月23号，不少市民在宜昌城区以市民驿站避暑休闲。连日来，宜昌启动了清凉护航行动，47座城管服务驿站、2处人防纳凉点、400多处红林暖心驿站同步开放，实现步行15分钟即达纳凉点，免费防暑包、应急药品、便民充电，还有公益阅读等贴心服务，让散落在全城的纳凉点成了酷暑里最接地气的民生风景线。7月23号，宜昌盛泰水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江新专程看望板凳男孩方宇翔，送上了5000元的助学金，鼓励他砥砺奋进。后续，洪江新将长期关注方宇翔的成长之路，在他就读湖北大学期间，持续提供帮扶。当前宜都市芝城镇全新范村380亩生态黄桃迎来了丰收采摘季，陆续上市。全新范村10多年前开始打造连片的黄桃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精细化田间管控，有效地保证了黄桃的优良品质。7月23号，第二届宜昌市银铃志响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宜昌新华书店的屈原书城举办，现场发布了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上线省市2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据了解，这场书香之约持续到11月份。7月23号上午，当换刀工作人员从长子面依次穿过盾构基泥水舱、气垫舱、人舱，最后完成减压，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

后，也不过是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回答，他却从中读出了关于生命状态的终极答案。一篇短短的文字，却道出忙碌与悠闲的本质，他们从来不在表面，而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那一颗心。正如老舍先生曾说，生活是一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晴有雨。如果生活只有一味的忙，便像一首只有高音的曲子，听久了就会让人神经紧绷。如果生活只剩下闲，又像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终究会失去生机。真正动人的乐章，恰恰是快板与慢板的交错，强音与弱音呼应。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把忙视为敌人，也无需将闲当作奢侈，他们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节拍。其实忙与闲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生活的两种韵律，如同一呼一吸，一进一退，缺一不可。在忙碌中保有悠闲的心境是一种智慧，在闲暇时不忘充实的内在是一种修养，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读到的这些文字，无论是李娟笔下那一枚挂在门前的月亮，还是林清玄文中那棵既忙碌又从容的大树，都是作家们看似平淡的时光里用心打磨出的思想结晶。他们并不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只是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在分秒之间安放自己的心灵。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忙里偷闲，当我们在文字中沉浸片刻，便仿佛给心灵做了一次深呼吸，让那些被现实磨出的褶皱被书页一寸一寸地抚平。如果您的孩子也渴望在阅读中找到这一份从容，在表达中找到这一份自信，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他。毕竟一个从小与好书为伴的孩子，他的内心便拥有了一座取之不尽的庭院，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他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宁静。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找到这样一个从容生长的小小天地，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羊出口的硬核新赛道。
1: 在我身旁的养殖池中啊，自由游动的其实就是2019年跟随我们的渔民一起转场上岸的鲟鱼们。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了25岁，年龄最小的也满了9岁。从开放的新疆流域到我们现在相对封闭的车间，是什么让他们在搬家后如此快速的适应新家又茁壮成长呢？答案其实就在这部手机里面。
2: 车间的所有的基本的数据啊，水温、溶氧、 pH 值、日常的投喂数据上面也是可以显现的，各个基地啊、各个区域啊、投喂量啊、投喂的饲料的品种啊，都是可以显现。
3: 刘忠兴同样是转场上岸的渔民，如今他是宜都一家鲟鱼养殖基地的厂长，管理1650亩园区里的1000多个养殖池，里面共有26个品种、110多万尾鲟鱼。规模虽大，他管理起来却很从容。基地饮用清江水，通过数字渔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质、流速、水温、溶氧度，把清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车间。从靠经验到靠技术，科技让上岸的鲟鱼住得更舒服，长得更壮实。
2: 我们的溶氧或者说水质都是非常适合鲟鱼生长的，每一个池子的量来进行精细化的投喂，它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没有浪费。它没有饲料浪费的话，水质的话它也不会污染，也不会恶劣，所以说鱼的话它生活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3: 数字化车间养殖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鲟鱼每立方米产量达40公斤，是以前粗放式养殖的2倍多，鱼子酱的产能和品质也大幅提升。不过光养好还不够，为了攻克鲟鱼育苗和运输的卡脖子难题，企业请来了外援，联合水产研究所高校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如今鲟鱼育苗成活率突破50%大关，实现了全年4级繁育，同时当地还掌握了鲟鱼活运技术，为鲟鱼出国打下基础。
4: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实现这个现货鲟鱼运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总共的运距离是达到了5000公里，运输70个小时以上，存活率是可以达到100%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
3: 随着 AI 5G 技术的发展，当地鲟鱼养殖企业正在打造3.0版的 5G 智慧化养殖基地。这个总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新基地刚刚开建，预计明年年初完成主体施工，明年10月前投入使用，届时鲟鱼上岸的底气将更足。
5: 你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啊，这占地109亩，投资2.7个亿的，我们叫这个设置渔业的创新引领基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由机器人操纵无人机，机器人操纵整个养殖体系的这么个集成，到明年10月份之前一定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0: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当李白笔下的千年荆门山遇上宜都红花套镇的乡村大舞台，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约就此开启。7月22号晚上，第四届荆门山文旅活动周启幕，载歌载舞的乡亲们化身文化主角，将荆门山的千年唐诗技艺融进了邻里和睦、家风醇厚的乡风文明新画卷。
6: 当晚7点半，开幕式暨文艺汇演热闹举行。来自宜都市红花套镇各村、社区、学校的18支文艺队伍登台，以家风家训传承、邻里互助温情、家庭和谐幸福为主题，带来舞蹈、合唱、朗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千年前，李白泛舟长江，在宜都红花套镇留下荆门山的千古绝唱。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也隐居于镇内骆家河，留下厚重的人文传说。晚会特别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和宜都土特产知多少有奖问答环节，涵盖荆门山历史、宜都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宜资都秀等内容。现场观众踊跃抢答，气氛热烈。
7: 老蛮好看，蛮接地气，我们都蛮喜欢，给我们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荆门山对我们来讲都是蛮文明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对荆门山有了更多的了解。
6: 荆门山文旅活动周至今已举办四届，以深度挖掘荆门山厚重历史人文资源为核心，创新性将千年唐诗文脉传承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活动、接地气的文艺展演，既实实在在丰富了当地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

0: 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这个活动是很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篮球赛、文艺汇演、广场舞的大赛、非遗的展示，系列的活动促进这个乡风文明，然后助力乡村振兴。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5: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4: 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5: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6: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5: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6: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5: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6: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5: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6: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通行压力来得会更早一点，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是直接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啊，大家要注意慢行。西零二路快速路今天晚上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得会稍显早一点。另外一个商圈的周边，来关注一下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在西零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车辆缓行。同样是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夷陵大道的万达商圈啊，在夷陵大道万达商圈的江海路到胜利一路的双向，现在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的滞留了。提醒到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中间人行横道的位置，大家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出城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那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通行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另外，港窑路在珠海路的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在珠海路的路口大概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现在来看到基本的通行压力呢还是保持比较平稳顺畅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大家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五了
1: 。
0: 我脱口而出周一，班还是没上够。
1: 多多少少有一点心疼你，最近的这个工作强度蛮大的。
0: 没关系，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咱们很多的同事们都很辛苦了啊。周五的晚高峰，我相信呢，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此刻呢开车行驶在回家下班路上的朋友，在炎热的夏天里，大家呢经过了5天的工作时间也都很辛苦。也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到了星期五了，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的在星期五的晚高峰以及周六周日两天享受到一个短暂的假期，好好的调整状态。
1: 是好好的调整状态，该休息就休息。
0: 对
1: 咱们来关注天气啊。我是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对，
1: 26到35度。那么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5到

0: 34度。
1: 确实，昨天晚上的这场大雨呢，让很多朋友都感觉到了阵阵的凉爽。包括昨天晚上，其实西陵区的雨下的大一点，包括五家区中南路附近。但是夷陵区这个雨呢，迟迟没有下下来。包括我昨天回到家，熟悉的歌突然间响起来，旁边的人跟你一起合唱，那个氛围感
0: 就是想哭。
1: 音乐节，我想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累了。那是咋？为啥感动了的？不至于吧？总的来说，真的很不错啊，很不错。
0: 对，还是有机会，我觉得去感受一下吧。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已经有很多听众在跟我们推荐了。
1: 是。
0: 天然塔
1: 对
0: 京剧专场，还有乐乐队，是叫乐乐队吗？
1: 对，乐乐队啊、
0: 现场的这个演出，时间也是啊，7月24到25号，每天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
1: 是，
0: 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六大滨江地标，每一处都值得各位打卡。所以啊，周末别像我。躺着，
1: 其实可以，大家你看
0: 约着约起来，
1: 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晚上。7点半你躺一天
0: 了，又很凉快，
1: 到了晚上还不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别的不说，
0: 越到晚上越不想，
1: 你不出去吃点饭去啊？
0: 我可以点外卖呀，
1: 这么热的天啊，外卖员你让人好好休息休息行吗？哎呀，啊，那啥没啥事，出去吃点饭，顺便去听个歌啥的，
0: 到江边吹吹风，听听歌，看看戏啊，过一个来电的夏天。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发生的呢？刚才说到懂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重要性，事实上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会赋予关系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绿山墙的安妮莉，安妮和戴安娜友情的开端。安妮是孤儿院来的红发女孩，戴安娜是村庄里体面家庭的女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妮是敏感和不安的，怯生生地问：“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呢？就是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那种喜欢。” 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一个笑容，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知心朋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在学校闯祸，获得学业成就，经历亲人离世，彼此的懂得在一次次邀请和回应当中积累得愈发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 全然在场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在线，随时可以联系到任何人，但却可能面对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在场的密度。 身心都在场的陪伴当中，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而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让对方逐渐的失去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懂得便会失去生长的土壤。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

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度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也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做一颗家园的巨树，寿命不见向光生长。
4: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3: 是我生命的回响。
5: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6: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7: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6: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8: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9: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10: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理所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娃，带个孩子。
7: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10: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7: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1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6: 哎，老赵，哎，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
11: 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5: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3: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4: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3: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5: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现货，
6: 下午4点前下单，
5: 今天都可以发出，
6: 送你一个小礼品。
5: 亲，您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3: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7: 兰草，你这是一天

0: 没出屋子了吧？
1: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0: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1: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0: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像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有我陪着你。
1: 做一颗扎根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0: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3: 有人吗？我进来了。
4: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3: 嘿嘿，记性不错呀。
4: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0: 保到账20000元。
1: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2: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1: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3: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4: 今年我参加了教育投入。
3: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5: 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你得24小时开机。姐，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6: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3: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7: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8: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3: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7: 你好，我是
3: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9: 好的，
3: 陪着笑脸，
9: 有需要联系你，
3: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10: 南唐，有了有了。
3: 有什么了？
10: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11: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
10: 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12: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10: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11: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12: 干，我干。
3: 接下来的2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3: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4: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5: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3: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12: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11: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12: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11: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12: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11: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12: 蜗牛咖？
16: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3: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

0: 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吹响漫过山岗，轮你念过岁月长。
2: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这是一首完全抛开那种励志歌曲所固有的那种奋进的基调，就很直白，就是跟你说他想要松懈，想要停下脚步的那样一种真实的心声，很真实，对吗？这是来自阿四为你讲述的《能不能不努力》。我想这首歌和他之前带来的很多歌曲一样，就是这种真实感，这种真实的活人感，让他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适度松弛，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听觉享受的话，你就去来听听阿四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就是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站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视角吧，讲着可能努力本身会消耗巨大，所以不必要时时刻刻都逼迫自己保持着那种昂扬的状态，要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空，适度的偷懒，接纳自身可能时不常会出现的那个小疲惫，才是恢复到人生正常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我们来听彭坦，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风儿带着我们飘。